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煮得熟烂的东西其实味道是比较容易多些层次，比起生吞活剥的料理另有一种世故。这和谈恋爱的状况很像，你会喜欢生吞活剥的蛮横的恋人，可是慢慢的人生变得熟烂了，你就也会喜欢细火慢炖的恋人了。不熟悉上海菜的人，如果看到菜牌上竟然有烂糊肉丝这种菜名，大概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吧。选自他烂糊你爽快。
1: 美文周末，蔡康永美文精选。

0: 有幸得到别人称赞，礼貌的谢谢就好，但最好不要当真。如果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，那之后别人的诋毁我们也会当真，然后我们就会渐渐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难以脱身。选自《为你自己活一次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蔡康永，美文精选。

0: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1: Yeah, we gonna rock you.

0: 一朵云里面的两滴雨恋爱了。旁边别的雨滴很冷淡，反正很快要掉落，何必呢？但这两滴雨还是要恋爱。不久，这天到来，云变成雨，一滴滴纷纷掉落，而恋爱着的两滴雨拥抱在一起往下掉，他们准备好要掉在地面消失不见。但就在消失前，他们从两滴变成了一滴。选自没人在乎的小报道。
1: 美文周末，蔡康永美文精选。

0: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开始我们的人生了，很奇妙吧。吞感冒药前多少会先看一下服药须知，打火车前多少会先看一眼时刻表的我们，会这么鲁莽的就开始活了。我们哭了才知道这就是伤心，我们跌倒才知道这就是痛，我们爱了才知道这就是爱。选自有一天啊宝宝。
1: 美文周末，蔡康永美文精选。

0: 对方说我已经不爱你了，你着急了，脱口而出，没关系的呀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呀。说完你忽然哭了，不是因为伤心对方不爱你了，而是因为这一瞬间你猛然醒悟，自己已经成为爱情的乞丐。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。
1: 美文周末，蔡康永美文精选。

0: 这是女儿愉快。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，应当说我的心情也不错。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，无力却有些温暖。另外，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的局面。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，聊些什么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我爱她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。选自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天冷得相当快，梧桐树叶如丧家的狗，跟着风走走停停。许多人的脸被淹在冬季的风里，上了一层霜。优美的植物相继死去，只剩下根与水泥同一种色彩。人们说冷，人们抱怨鬼天气，人们在冬天说夏天好，就像在夏天说冬天好。选自《雨天的棉花糖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，它不是流水线，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，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、等质的、等重的日子。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，今天多一点，明天少一点，后天又多一点，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，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，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。选自推拿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8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读得快，忘得更快。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，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。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。选自小说课
1: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我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，骨子里是可疑的。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，迷宫里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，即使迷路，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。哪里有花蕊吐芳，哪里有蝴蝶翻飞，年轻人就往哪里跑，然后自豪地告诉朋友们，我从某某迷宫里出来了。选自小说课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女人说到底不是长成的，不是岁月的结果，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阶段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她学不来也赶不走。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，或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，是女人的极致境界。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，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

0: 运眼再运手，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，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。选自青衣
1: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。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。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，上头、冲击、眩晕，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。

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，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，串联着每一个音符，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。芒果音乐现场，继续来听歌。

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。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，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。不管过去多久，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，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。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拜拜，继续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，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，他们会互相打趣，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。我想，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，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，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
0: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？
1: 现在吗？对，就在此时此刻。
2: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。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。当你找到的时候，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。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，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。

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、70、80、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？只需要通过一首歌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，不管时隔多久，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，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。

0: 其实我们人生的意义呢，且不去探讨究竟我们要活成什么样子，它并不是别人所赋予我们的，而是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，也是我们自己选择如何去过自己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之前我也提过一本书，叫做《少有人走的路》，其中他就讲到说，作为成年人，我们的一生当中呢，都是充满了选择和决定的机会，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自由的人。接下来时间里边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1: 虽然已经开始

0: 我们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三毛在《雨季不再来》当中就讲到说，做一个真诚的人，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，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。所以说，小小的我可以活成大大的世界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。
1: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，长夜里越来越冷清，回忆里越来越孤寂，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，抹去了最后的泪滴，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。

许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。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，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，没有车票，只有十年。

我们来看到一个测试，他对14000多名的参试者做了一个研究，大脑比较大的人啊，在认知的测试当中获得的成绩是略高于大脑比较小的人，而且呢，两者在智商方面的差距是2%。不过呢，我们要说明一个特点啊，那就是努力当然比这种天生的优势更加的重要，因为其他的因素要占比达到98%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是照着镜子看了一看我天生具有那2%优势的大头，哎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是一个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。

2002年的时候呢，张惠妹就是继王菲之后第二个登上了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中国歌手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她处于人生的低谷当中。在这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这位29岁的歌手意识到，能够催生凝聚力的东西，也能够造成割裂。人们对于歌曲的解读，往往会超出他的本意。一首单纯写的歌所造成的伤害和疏离，或许还会引发纷争。2004年的时候呢，甚至张惠妹被爆出曾经在酒吧做招待。同年10月份的时候呢，也是因为《也许明天》的销售量不佳，被公司建议暂别歌坛。也许呢，现在各位可能没有想到，作为乐坛当中最顶尖的人物，曾经是来到过生活如此的低谷。你唱过

王心凌比起甜美呢，其实她的业务能力也不错。当年在日本参加红白歌会的时候呢，她是全开麦，然后呢又唱又跳，现场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定。回忆过往的时候呢，王心凌也说，甜美这个标签呢也是自己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包袱。她曾经呢非常的抗拒它，但后来觉得甜美不应该是自己的包袱，因为这就是她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色。

有一部电影呢叫做《当幸福来敲门》，其中有一句台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他说你要尽全力来保护你的梦想，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，他们想把你变得和他们一样，我坚信只要我心中有梦想，我就会与众不同，你也是。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威尔史密斯演过特别能打动我的一部作品，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在麦家阿写的《人生海海》当中呢，有这样一段描述：人生海海，潮落之后便是潮起，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，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。没有完美的人生，不完美才是人生。大人很怪的，平时总教育我们要诚实，说真话不能撒谎，自己却经常鬼话连篇。我是零七，接下来继续来听歌。

光亮曾经讲到说啊，他小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一次啊，老师要家长呢在考试卷上签字，而当时呢他却不敢当面请求父亲呢给自己来签名，害怕父亲会责怪他，为了不给父亲骂自己的机会呢，他就只能够把考试卷放到每次啊爸爸出门都一定会看到的地方，不正面的和父亲来进行接触。这个举动可能很多人也会理解吧，你知道吗，就是父亲那种爱沉默寡言，跟妈妈相比较起来的话，爸爸们都不太喜欢说话，而且呢你看又要养家又要工作，能够知心的跟他们去聊天喝酒的人也不太多，所以说呢对于子女的那份爱就显得深沉了很多。小的时候还真的挺怕自己的爸爸的。你

0: 季羡林先生说啊，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，一个生在海北，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，有的机遇简直是坚不容发，稍纵即逝，可终究没有错过，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1: 站在天平两端，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游走不同的机场。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，爱可以是极限，可以是体验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，它需要充电，它需要空间。

1999年的时候，范玮琪加入到了福茂唱片，两年之后呢，就是2001年，拥有唱片梦的张韶涵也是签约了福茂唱片。这样算的话，范玮琪和张韶涵当年就是同门师姐妹啊、只是先火起来的却是张韶涵。不过后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在福茂唱片呢，也是经历了一些大起大落以及人红是非多的场景。

说到李玖哲，可能各位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了。当年李玖哲和林俊杰一起参加比赛，而且李玖哲还赢了林俊杰。不过呢，要说到李玖哲也是特别的励志，因为他原来叫做小胖子，现在呢活脱脱成为一位肌肉男。经过了时间的历练之后呢，那能够自律的人才能够获得自由，对不对？

汪苏泷在参加跑男的时候呢，导演说希望他给跑男创作几首歌曲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回报呢就是说你可以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但是呢，汪苏泷就直接的拒绝，他说想合作的话你可以和我的团队来谈，理由也很简单，我创作的歌曲更赚钱。因为汪苏泷说的话呢也是有依据的，你比如说给戚薇、杨洋、张碧晨、金志文、刘维等等写的歌，据说当年花千骨剧组找他写歌的时候呢，更是开出了50万一首的价格。

福。看到这样一段话，说有些苦必须主动要去吃，减肥挨饿变美的苦，穿搭浪费钱的苦，拉伸痛到掉眼泪的苦，学习熬夜的苦，进取焦虑的苦，蜕变的苦，锻炼心思的苦，但有一些苦是不能吃的，恋爱被怠慢的苦，没识别假朋友所以啊被插刀的苦，没有花心思准备所以被比下去的苦，成绩不合格的苦，能力不到位被质疑的苦。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的公平一些，吃了这些苦自然不用吃那些苦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想要躲过这些苦，必然要吃那些苦，主动吃总比被动吃要好。我是零七，继续来听歌。

卡内基说啊，有很多女人啊，盲目的投入爱情，甚至头脑发热生下孩子，才开始懂得生活的真相，才开始经历生活的波折以及艰难。真正聪明的姑娘呢，会在该坚持的时候坚持，在该放弃的时候选择放弃。如果已经不幸福不快乐，就应该及时的放手。我是林奇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�氏度，当前温度1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，吉克隽逸就已经参加过了快乐女声在广州唱区的比赛。当时呢，她的嗓音特别的有特点，并且是进入到了唱区的30强。直到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，才获得了刘欢组的肯定，当时呢获得了季军。不过近些年呢，大家对于她唱过哪些歌曲好像记录并不是特别的深刻，倒是在一些晚会当中呢，经常可以看到她来露脸吧。

周传雄真的是实力兼备，然后呢又身兼制作人。从小的时候开始，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呢就应该在听他的歌，虽然播放器里边的歌单在不断的变化，但是像周杰伦啊、周传雄、光良、陈奕迅等等呢，总会有那么几首占据到自己的歌单位置。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周传雄再次复出的迹象好像有点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毕竟听着他长大的歌迷现在也是正值当年，也是期待他能够继续写出一些比如说像黄昏这样的经典作品。就我个人而言的话，去年在抖音上面流行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，但是黄昏我已经听了几百上千次了。

0: 脚步匆匆，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。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，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。
1: 为了
0: 简单要偶干喉咙，

有人说林宥嘉的情歌当中会有人失恋的样子，有些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难过，于是有说谎，有些人逃避不愿意接受不可能的真相，于是有傻子。

0: 阅读是必须的，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，读得快，忘得更快。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，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。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。选自小说课，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我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，骨子里是可疑的。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，迷宫里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，即使迷路，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。哪里有花蕊吐芳，哪里有蝴蝶翻飞，年轻人就往哪里跑，然后自豪地告诉朋友们，我从某某迷宫里出来了。选自小说课，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女人说到底不是长成的，不是岁月的结果，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阶段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她学不来也赶不走。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，或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，是女人的极致境界。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，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运眼在运手，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，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。选自青衣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�氏度，当前温度1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厌倦在初始的时候是一种心情，时间久了，厌倦就会变成一种生理状态，一种疾病，整个人体就成了一块发酵的面团，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向下的趋势，软绵绵的坍塌下来。选自那个夏天，那个秋天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，看久了就会有幻觉，认定自己已在90000里高空，如鲲鹏背负青天。在青天之上，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。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，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。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，藏昆山于一切。选自冒失的脚印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我的肩膀头一次被女孩枕着，中巴车开得飞快，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地向后飘着，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。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。选自《追随他的旅程》，
1: 美文周末，路内美文精选。

0: 忘了是哪一年，我在黄河边的一个剧组里接到了你的电话。那时正是春天，你的楼下有一株栀子花正在盛开。尽管在房间里看不见那株栀子花，但浓郁的香气却使你感受到了它。选自《怀故人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一边是宽阔的大街，碧蓝而肃穆的天空，庄重到庞大的苏俄及日式建筑，而另一边是窄而弯曲的小巷，总也晒不干的衣物，还有常年积着渍水的青石台阶。一个是北方，一个是南方。选自《别长春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当我的写作陷入迟疑与停滞，真实的谋生成为近在眼前的遭遇。感谢他们，正是因为他们，我没有成为一个更糟糕的人。他们提醒着我，人生绝不应该像此时此地举手投降。选自山河袈裟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2: 我想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氶度，当前温度1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无非是野猫追赶着三两只鸟雀奔入丛林，远处江面上的一只小木船在漩涡里打转，无非是登高望远，拨云见月，孔雀开屏，豌豆开花。是啊，它们存在，甚至正在发生，但它们不会带领我离开此刻的荒岛。选自《达达荒漠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其后多年，我将不少荆州花鼓戏的选段拷进了手机里。每逢走夜路的时候，山西也好，山东也罢，我总是忍不住再三去听他们。听多了，某种对身边万物的热情就不自禁从心底涌动起来。选自《三过榆林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，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。老妇人的脸紧紧地贴着玻璃朝外看，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

0: 来。良久之后，她对自己的丈夫，甚至也在对我说，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，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多余的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。选自山河袈裟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6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8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其实让一个人变得强大的最好方式，并不是让一个人自己去承受多大的苦难，就是拥有一个想要去保护的人就够了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有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人生的某些片段，因为我们需要证据来证实我们没有做梦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遇到了对的人？很简单，那个人他不是费尽心思需要你去逗他笑，而是那个一见到你就开心的人。

真正沉浸于自己内心的时候，你也许会发现内心当中有一支隐形的交响乐队，可能你也不知道它是由哪些乐器来组成的，不知道你内心中的喧响和撞击是怎样的丝竹迸发，是怎样的锣鼓震天，但是你就是知道自己就是这一片声音的交响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清风的气息是非常足的。上康熙来的时候被小 S 惊称大肺，气息长长的一路顶上去，几乎听过他现场人都认为他现场比 CD 还要棒，气息稳定，而且现场感染力和穿透力都特别强。他的制作人曾骂他很贱，因为呢每次现场都唱太好了，害别人说制作人反而是一个有点差的制作人。

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、故意刁难的成分，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，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。

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，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，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，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，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。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

0: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我想要做的事，那不如就把它安排在你意志力最强的时候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1: 上

黄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，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，而且还兼具韧性、磁性和灵活性。她在演唱那首《亚洲的骄傲》时，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，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，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。

两头你冷凝，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，撇头地间没出，起了屁股须，撒地光球出来了。

在一天当中持续关注你所做的工作是否会引导你实现想要的结果，通过不断的自我检查来确保自己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，这样都能使你更加专注而且更有动力。

说到阿杜，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，上有两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，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。父母离婚后，家庭生活更是窘迫，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，去修车厂当学徒，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。此后的7年时间里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，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。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。有一天，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，被唱片公司看上了，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，脱颖而出，人生就此改变。你有

抛弃不需要的物、事、人，集中精力于重要的物、事、人，这样才能顺利工作，享受人生。

孟文蔚的声音辨识度在整个乐坛已经是独一无二，她略微沙哑的声音不仅性感和感性，并且更加随性。正是一种这样自然和随性的态度，让孟文蔚成为了一种标志，一种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 logo。

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，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，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，足足换了5代，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。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，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。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，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，不仅火了又火，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。

0: 谁和谁又分开，谁先没有了爱。
1: 好像夸夸其谈，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。

上没名字的人，我没有新闻，没有人评论，要拼尽

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。

Tell me what to do。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，迷样的路我迷了路。 And now I'm missing you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8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